0: 这个没地方。电话拨的收费上说，现在电话已经被收费。
1: 10 for Summers on Shore, sending out cancellation.